0: 到下次吧。啊，你还把三岁的事写的弄呢？你管我写的能咋呜？对，哎哎，完了，结果办回来，你家里你在队伍之后，你见了把你爷的木头，我后来不在户外干了个，回家了你这个自己找的家做了，还有这个不管怎么个打呼，你那个思想，我后来我就想把这个。哎，对，你在你在对，就是还是见了，家里有那么穷，母亲说今年后面也带你也干，因为就是讲，你也吃了不是些，因为就是讲人家很爱干，还是干的，还是喜欢的猫，还是喜欢的猫，后来你在对，你说哈，干到你在说，哎，吃好，就是你在对，我还是也干你啦，你在对，阿爸原来就有。现在就是个爸爸，第二天就这么来的。那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政策就第一步吧，也还搞得人民，哎，这些人就在里面下载，但是也，这些没有了，咱们解放了，国庆还蛮快，我们还做了么内容？那就你要看新闻看那些，那些内容叫什么？叫新闻？你在这，搞新闻看原来新闻叫新疆，他们那哎，关心什么黑的？I think that you.小姑姑嘛，刚刚出来干嘛？开车没了，我干嘛那么开车？大概是去干嘛去？
1: 我操！哈哈哈！咱那个现在今年还给多喊了，我靠！哇！嗨嘞！
2: 干了吧，多了干嘛开车？
1: 搞烦了！
2: 你干嘛来找姑姑？
1: 呀，这还不干？
2: 打架呢？
1: 你好做。
2: 呀，反正家里我活着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呀。阿婆怎么，阿婆怎么？
1: 哎，阿婆在哪的？
2: 哎，在这说话，在那个罗家干说了，然后那我去接么？阿拉那个在巴拉卡庄，啊，这个现在到底在哪干的？对吧？
1: 哎，为了我那饺子包子包没来，带来把土哈米，平时我带的米比这还硬的，还硬的。
2: 哎，嘿嘿嘿。
1: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